0: 听两首咁经典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翻嚟啊。
1: 好啊，咁啊，梗要听啲近期啲噶啦，都唔系近期啲，都几廿年前噶啦。咁第一只咧就电影《Ghostbuster》嘅主题曲啊，《Ghostbuster》好多片好多集都有呢只歌嘅。
0: 系
1: 咁，呢只歌就系原先唱嘅就系 Ray Parker Jr.， 1984年嘅第一集嘅《Ghostbuster》电影嘅主题曲。咁啊，歌当年亦都系美国 Number One 啊。咁啊，加拿大啊，其他四个国家都 number one， 喺 UK 啊 number two， 澳洲 number two， 好多国家都系 top ten 歌嚟嘅。咁啊，大家听就熟噶啦呢只歌。咁另外一只咧，2010年嘅歌咧就好特别嘅，呢只歌个歌名叫 Barbara Streisand。Barbara Streisand 大家知道系歌星嚟噶啦，好出名嘅美国歌星。咁但系呢乐队叫 Duck Sauce 咧，就好得意拣咗呢只歌名嚟做佢哋嘅 Love Song。連 Barbara Streisand 都唔知嘅喎，啲、歌出咗之後 ，Barbara Streisand 啲話依啲我名嚟做歌嘅，但係佢又冇反對啲歌，覺得啊幾好聽喎。啊，咁係啦，咁呢啲時間都係呢隻歌，亦都當年喺好多國家都上榜㗎，啲係 top ten 歌嚟㗎。
0: 嗯，
1: 喺美國係呢個 dance club song 嘅 number one 添啊。咁啊，呢個時間都係聽下兩隻特別啲嘅歌啦。1984年嘅《Ghostbuster》同埋2010年嘅《Barbara Streisand》
0: 啊，好，咁誒，請大家上啦喎，嗯。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啊，请 Boss 哥继续。
1: 咁呢只近期啲嘅Rob Dunn Song 啊，其实咧有对英国嘅好出名嘅组合啊，叫做Baby， 咁佢每年咧喺几年前开始咧，每年圣诞节都有啲特别嘅歌嘅，系攞嚟筹款嘅吓。
0: 嗯
1: 哼。咁啊，好多只啊，例如之前有几只啦，咁而家嚟紧呢只咧，就 Rebuild the City 啦，有做 The Sausage Roll 啦。I Love Sausage Roll 呢啲都係佢哋嘅歌嚟嘅，咁啊到2021年咧，佢出咗只叫做 Sausage Roll for Everyone， 咁其實咧歌又改自呢、這個Elton John 同埋 Ed Sheeran 嘅 Merry Christmas， 咁但係改歌詞之後咧就變咗只 Lofty Song 啦，咁啊呢只歌當年亦都喺英國攞咗第一名啦，亦都係幫到籌款嘅嚇，咁我一間播呢只歌，咁但係未播呢個之前再介紹埋咗一個artist 同啲 Lofty 有關，咁就話講過啦 ，Barbara Streisand 呢個女歌星咧。有隻歌就叫做Sunrise Rising 啦，其實唔係佢，唔係講佢嘅，不過係好特別嘅 Lofty Song。咁但本身咧 ，Sunrise Rising 有好多出名嘅歌嘅，例如我今日揀呢只就是《Way Weaver》，佢個電影入邊嘅主題曲嚟嘅，佢都有份拍呢套電影嘅，亦都係全球嘅好多 top ten 歌嚟㗎啦。我哋成日咪聽下最後呢兩隻歌啦 ，Sausage Roll for Everyone， 嗱 Baby， 夾埋 Ed Sullivan 啊 ，Elton John。最后咧就听埋 Barbara Streisand 唱嘅《The Way We Were》，结束咗今日嘅节目啦。
0: 好，咁好，请大家欣赏啦。咁我哋今日呢一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请大家留步听下我同阿刘太讲嘅美食啊。
1: OK，
0: 下周再见。
2: 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 Come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pper Eight Bonfire FM。你而家听紧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就介绍呢个豉椒生蚝烧腩煲。
0: 哇，相当美味喎。
1: 系
0: 啊。好，咁啊，有啲咩材料，同埋我哋点样准备佢咧？
1: 好啊，咁啊，生蚝咧，你去买嗰啲急冻嗰啲啦，大只嗰啲生蚝咧，咁你大约你俾八至十只到啦，系睇下几多人食啦。咁咧，跟住咧，你仲有咧烧腩啦，即系烧肉啦。咁啊，烧肉咧，我200克咧，即系切件啦，即系买嘅时候叫嗰、那个个师傅咧帮你斩件，你做煲仔菜嘅，咁佢帮你斩，唔好太大嚿啦。咁另外咧，蒜蓉两粒啦，豆豉咧一汤匙，葱一棵切一段段，咁然之后咧，而家好多啲青椒啊、红椒啊嗰啲咧吓，好而家好抵啊，咁咧就可以买青椒、红椒各半只啦，然后咧切一件件，咁咧另外咧就系、是、你可以用西山菜啦，俾5-6片咁啊，切熟嗰啲垫底嘅，攞个煲仔度。姜3-4片，腌料啦，腌嗰个生蚝啦，因为嗰啲系急冻嘅，解冻咗一阵要腌嘅，俾少少胡椒粉1/3茶匙咁样样捞咗佢就得噶啦。咁另外咧，芡汁啦，芡汁咧就俾少少呢一个嘅盐啦，1/4茶匙啦，糖1/2茶匙啦，老抽咧1茶匙啦，生粉1茶匙，水4汤匙，咁啊开咗佢，一阵咧嚟最后打芡嘅。咁我哋知道咗呢个材料啦，咁我哋听首歌咧就翻嚟咧就讲下点样煮咯。
0: 好啊，咁啊，请大家听首音乐。

咁在你身边有几多人同你行过你嘅漫步嘅人生路呢？其实走过嘅路咧，都系人生嘅财富嚟嘅。我哋行到今日，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啦，有开心，有失落，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但系今日即系回头一睇咧，你会发觉原来所有经历都系形成咗今日嘅自己，系嘛？咁咧，所以唔好后悔过去嘅得与失，我反而觉得应该珍惜而家你可以控制，而家你可以拿捏嘅嘢，同埋可以改造嘅嘢、创造嘅嘢，即系反而同埋用一个感恩嘅心，即系自己都可以即系行到今日、今时今日喺呢度吓，喺澳洲呢个福地嗰度继续漫步你嘅人生路，亦都去随想一下嚟紧咧嘅日子，你想系点样过呢？系咪好似徐小凤呢首《随想曲》咁样？

哇！阿潘元良作词同埋顾家辉作嘅曲啦，1985年嘅作品，呢首随想曲咧，好有诗意同埋好有故事性啊！我好欣赏佢哋两位，尤其是傅家辉辉哥咧，系对我哋香港嘅乐坛系天王巨星啊！即系唔系喺面在表演，而系佢幕后嘅制作，真系好犀利。咁亦都系喺呢个时候问下大家，如果俾你重新去开始，你想做啲咩咧？嗱。即系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随想曲咁话，学一样以前冇时间学嘅嘢啊，去一个以前从未去过嘅地方啊，一定系做一件事你一直想做，但系唔够勇气去做嘅事啊，会唔会参加《中年好声音》啊？吓，不过而家就嚟冇添咯，系咪啊？可能我哋等下参加呢个澳洲举办嘅叫做《高龄好声音》咁咧，其实好多。我觉得答案唔系一定等到下一世啊，或者将来有机会先啊，而系只要我哋今日开始，我觉得永远都唔会迟咯。我成日觉得咧，人生里边咧，唔系话计个终点嘅结果系啲乜嘢，而系当中你嘅经历啊。好多时，好似我最近去有啲长者，有啲朋友不幸咁啊，即系好早就去过身咧。咁我觉得佢哋留俾我嘅。印象唔系话佢哋嘅名誉地位啊，或者佢哋嘅财富啦，我觉得系我同佢哋之间嘅相处嘅经历啊。咁我觉得，我自己好感恩嘅，因为好多好正能量嘅朋友，好多前辈啊，都好肯提携啊，帮我鼓励我啦。咁我都希望我呢个节目都系一个正能量去鼓励大家。年纪系一个数字嚟嘅。但系心态先系重要，心态系影响到你每一日决定你点样用你嘅24小时，决定你系会见边个，好似系咪听唔听呢个节目系嘛？咁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喺身边支持我。咁不如送上一首陈慧娴嘅靓歌俾大家，就系1989年嘅《千千阙歌》。

听完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咧，咁我觉得呢首歌嘅旋律真系太优美啦。可能大家都记得啊，梅艳芳佢都有个版本嘅。咁我细个年轻嗰阵时咧，我觉得我中意陈慧娴嘅版本咧，啱我 key 啊嘛，因为我系高音女、中高音嘅女歌手嚟嘅。但梅艳芳就好低音嘅，系咪？同埋佢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嗰、那个年代呢就好少话转 key 或者係唱男人嘅歌㗎。係你唱原装个原唱歌手个 key 呢你就卡拉 OK 就唱个 key 咁样嘅。但係呢我而家成长咗呢我亦都好欣赏梅艳芳个版本。尤其是讲到呢度我少少冇管动唔好意思我有一个好感性嘅人嚟。梅艳芳佢最后尾嗰场演唱会着住婚纱呢哇。呢、這个呢係我而家咧反而越嚟越中意听阿梅艳芳啲歌啊，同埋睇佢嘅表现，因为佢舞台上嘅风范咧系古无前人，亦都后无来者。我觉得喺香港乐坛里边，佢嘅才华、佢嘅多元化、佢嘅辨识度喺舞台上边系一个系 queen of the stage 啊！我去封咗佢啊！就算我唔系成日唱佢歌，但系我真系好欣赏呢个艺人啊！咁佢就系夕阳之歌。咁我觉得如果做人可以做到好似梅艳芳咁做返自己想做嘅嘢心动嘅嘢就算佢係喺医院癌症抗症嘅时候都要开返个最后一场演唱会都要嫁俾个舞台即係呢样好犀利 ,beautiful, Anita, 真係。咁好啊我忍着眼泪先因为呢我唔可以喺电台嗰度呢鼓励大家喊吓嘛因为鼓励大家做正能量系啦，就好似阿李克勤呢首《红日》咁样样，咁咧原来系李克勤自己作词嘅，咁作曲咧就系一个日本歌曲改编嘅，系立川俊之嘅1992年嘅《红》。

命运就算啊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我哋咧做人一定有趣味啊！咁咧最近同好多朋友倾下咧，佢话好多朋友一退休咧就话：，我觉得自己咧冇晒目标，或者以前每日翻工咧有时间表啦，有同事啦，有责任，但系退咗休之后咧，突然之间冇晒个方向感啊！所以咧退休咧，其实最重要唔系话唔使翻工，我觉得最重要系你重新建立自己嘅生活。个节奏可以啦，譬如做运动啦、跳舞啊、旅行啊、学电脑、学 AI 啦，而家个个都话学 AI 系嘛？或者参加社区活动啊、做义工啊，吓、最重要系唔好将自己困咗屋企，我觉得应该将自己去融入呢个社会度，融入呢个澳洲嘅主流社会啦，融入我哋自己心动嘅社团嗰度 ，OK？咁希望大家都揾到个方向，俾自己有个好好嘅，我唔系叫退休生活，应该叫咩生活呢？即系人生嘅另外一页啦，系咪？系成熟嘅阶段啊，咁你又可以发热发光，系咪？用你自己嘅经验，用你嘅知识去回归社区，回归社会，亦都系可以回报翻自己啊。自己做咗咁多年，系咪啊？即系为咗家庭，为咗别人，咁又冇为自己真系好好安排咧，同埋佢健康，系咪啊？因为健康系倒退紧，呢个机器都系有 expiry day 啊嘛。咁我哋自己健康都系不断咁衰退噶啦。我成日同自己讲，系人都会老嘅，系咪？但我自己希望可以 prolong 延长我衰老嘅时间，唔好一下子卜一声话老咗十年八年系嘛，即系慢慢去，要珍惜我哋自己同自己嘅身体，唔好呃自己，有病痛病从浅中医，咁我觉得要爱惜自己，俾机会自己。俾机会自己，就送上一首《喜欢你自己》，哈哈，喜欢你系 Beyond 嘅金曲，1988年嘅作品，系黄家驹自己作曲填词。哇，家驹犀利，呢个才子唱得作得，亦都系一个好嘅 musician。

有时候呢，我哋最大嘅敌人真係唔係年纪，我觉得係我哋成日话我老啦，我唔可以啦咁样。其实好多事唔係做唔到，而我哋係未试过啫。我学手机呀，学 AI 呀，学英文，学唱歌，学跳舞。我最近啊，哇，都好迟钝咁样学緊 AI 呀，咩 ChatGPT 呀。虽然是初班，但我觉得呢每个礼拜都有少少进步喎。咁我就越做越快咯。而家我直接学到系唔使写啦，直接口讲就佢翻译嘅俾我哋。咁啊，话快好多喎，时间嗰度。咁我觉得唔识系唔紧要嘅，最怕系唔肯去开始。好似今日我如果我哋唔开始，十年后你仍然系原地踏步。但如果你今日开始咧，十年后我哋可能已经行到好远，去继续我哋嘅梦想咧系更加近。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张国荣嘅系风继续吹。咁我哋十年后呢睇下吹到咩风呢又。

多谢张国荣一首靓歌《风继续吹》。咁人生到咗下半场咧，除咗家庭之外，我谂社区其实都好重要。一个电话，一个问候，有一班好朋友，志同道合嘅朋友。我见到有啲长者咧，哇，佢咧，虽然佢哋真实年龄系差零岁，但系佢个体能好似五廿几岁嘅啫。点解呢？原来佢哋好多时系群聚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打乒乓波，打羽毛球。啊，或者跳 ballroom dance， 咁有啲咧系直情打比赛添啊！就算打麻雀都好过啊！嗱，唔好话打麻雀系难赌啊吓，我觉得打麻雀其实你可以赌花生嘅啫，系咪？或者赌嗰啲系唔系钱嘅问题，第二系用脑啊！即系如果几个人系不断咁用你个脑去思考咧，系防止老人痴呆症啦，亦都系一班好朋友去相聚呢个时候唔使电话骚扰啊，系咪唔使睇电视啊咁样？咁变咗一班人系打麻雀好，或者打 Uno 打 pair 牌都好，系相聚。咁一个星期一次嘅聚会咧，有时候咧系好多时令啲尤其是独居长者咧系唔会觉得孤独啦。就好似我哋伊雪孤零万人友谊会咁样，每个礼拜三一次聚会，虽然系几个钟头，但系咧好开心咧见到啲朋友嘅会众咧嚟到，系怀住希望嘅心情，哎呀，见我啲死党啊，啲老朋友啊咁样，又或者一齐去旅行啊，去啲生日会啊，庆祝啊你生日啦、啊，咁样食下寿包啊，唱下中国共祝你福寿啊，于天齐咁样。同埋我哋有少少礼物送俾佢哋，比较关心关注咯，即系社区一班人系彼此照顾，彼此去支持。就亦都好似我哋最近都好心痛，有啲会众话有啲少少意外啊，或者有啲亲人走咗，咁我哋都喺身旁。虽然做唔晒所有嘢，但我觉得如果一声问候，一个拥抱，或者一个系Are you okay？ 你需唔需要帮手啊？我使唔使煮定啲炖汤或者煮饭俾你哋？咁你整亲只手唔好煮啦咁样样。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啲长者佢又整啲萝卜糕啊，或者啲甜品啊，特登整多啲嘅喎。我都有时我啲爱心义工好多都系叻煮好叻高手嘅大厨啊。咁我好有福气嘅，佢成日中意你食唔食啊？中意你食啦咁样啦。你咁我虽然我系唔喂食嘅人嚟嘅，但我好感恩。我就算我唔喂食，我都会试，即系试下多谢佢哋嘅支持吓。亦都多谢有时佢哋种啲嘢啊，啲咩柠檬啊、青柠啊，好多我都系辣椒啊、金桔。系最近我咧，我因为我唱歌啊，佢哋好多时整啲蜜糖金桔啦，或者咸金桔又有噶啦。呢样我都学到嘢咧，我变咗一个好西化嘅女人嚟嘅。即系呢啲咧，我都相信传统嘅药料啊配方嘅。我反而而家咧就唔好中意食嗰啲。即医生都系咁讲啊，你胆固醇高啊，中意你唔好食咁多 processing 嘅 food 啦，即系嗰啲咩午餐肉啊，或者嗰啲系 processing 嘅人造肉，嗰啲咧就其实唔系咁健康嘅，营养价值都系冇乜嘅，但系一个方便嘅啫，系咪？最咩microwave 嘅咩即食面啦，两分钟嗰啲，其实真系冇乜营养。我都劝住大家，如果可以咧，我宁愿即系我而家做法就话，我宁愿一次过我煮多少少。咁就 frozen 咗佢 ，OK？ 即系营养餐啦，或者我煲汤啊、炖汤啊，或者煮鸡粥啊、鲍鱼鸡粥，我煮一大盘咧，我跟住咧用嗰啲Tupperware 嗰啲盒咧，即系防漏嗰盒咧，一份一份摆落冰格嗰度。咁变咗我有时冇时间啊、忙啊，我拎一份出嚟即系炖热佢咧，咁我咪变咗可以有个方便，都有少少营养，好过你话两分钟即食面啦，系咪？真系嘅，而家有啲味精系好邪恶噶吓，好邪恶噶，越好食嘅味精就越邪恶，所以大家要小心吓，要爱惜自己吓。咁好啦，讲到呢度就系人生嘅下半场啦吓。头先讲到话呢个聚会，咁咧我觉得好多时朋友啊，真系真正嘅朋友咧系好福气嘅嘢。如果你身边有一两个朋友或者一个都好啊，真系关注你，唔需要成日见面，但系知道，哎喂 ，Joey 又好过嚟冇你嘅消息咯，你 OK 嘛？系咪啊？你身体之前话脚痛嘅，膝头哥去可能话去换咩叫咩换膝头哥盖啊，或者换个 hip 啊，而家好兴啊，即系唔系就系白内障？咁你问下人哋，喂，你做手术时辰点啊？有冇障碍啊？有冇副作用啊？咁呢啲咧系好窝心嘅嘢嚟嘅。同埋我有时都窝心咧，我有啲会众咧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就话 Joey 嗱，我而家好翻啲啦，你睇下我啲相啊，我而家又健康啲啦。咁呢样嘢好多谢咯，我觉得
佢肯同你分享嘅时候，我觉得我哋都要去做一个好正能量嘅回复吓。即系我虽然我唔识点样去氹人啦，但我觉得我至少会多谢，同埋都分享下即系关心啊。咁我有冇可以帮你手咧？有使唔使买啲杂志俾你啊？又或者系你中意食咩啊？咩可唔可以买啲嘢探访你啊？系咪？同埋有时或者俾啲靓歌佢听啦，或者俾啲好嘅健康讲座啲录音俾佢听啊，系咪？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人与人之间嘅关注吓，咁亦都系鼓励啦。好似我最近啱啱前两日我哋在星期三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鼓励人卡拉 OK 班的长者，喂，一起唱歌啦，唱好一点。那我们可以代表我们的高龄会去参加新年的表演啦，或者是 Granny Smith 清明果节表演啦，或者中秋节这样。那呢我都很开心见到我们的卡拉 OK 班的成员呢越来越进步，唱得越来越好，就越来越有信心。那我都要给机会给大家去舞台那里表演，去发热发光。咁我都希望我更加去鼓励我哋嘅卡拉 OK 班啲成员呢，喺我哋嘅三周年嗰度唱我哋嘅会歌呢，係啦，要唱出嗰个精髓，係团结同埋去发挥我哋嘅义工精神，或者我感恩我哋嘅社团嘅凝聚力。我仲记得个歌词呀，就係咩呀，

袋多开二蚊，冇分章又互助同济。嗱，咁呢个咧，我好感恩阿胡校长咧，系帮我哋作呢首歌嘅。咁佢歌词真系好，每一个歌每一句每一个字，佢都系好精心去创造，即系话我哋真系要系互助同济吓。咁呢个时候呢又互助同济呢送下一首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俾大家啦。一嚟亦都系好正能量嘅歌曲，係由潘元良作词嘅，有日本嘅，嘩呢、這个好难读喎、哦、Koji Tamaki 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都鍾意壮志骄阳。

好快又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就趁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嚟紧嘅好节日介绍啊，好节目啊。咁首先咧，系第一个好节目咧，就系喺

展示嘅 demonstration 啊，有啲手工艺啊，有 live music 嘅现场表演啦、啊、吓，咁亦都系欢迎我哋嘅无论咩年纪，一家大细去参与嘅吓，就系、是、星期六嘅9月29日嚟嘅。唔係 8月29日 ，and then 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就係9月啦，就 Hunter Hill 咧有個係星期日嘅9月27日，就係叫做 Mokubula Festival， 就喺呢個 Burong 啦、Park Oval， 就 Hunter Hill 嘅，由10点到4点嘅、哦，咁呢個咧係全年度咧係應該係最大型之一嘅活動嚟嘅 ，Hunter Hills Council 去主辦嘅啦。10点到4点啦，咁当中有美食啊，有小朋友嗰啲骑 ride 嗰啲啦吓，即系有机动游戏啦，有现场表演啦，当然吓有食物买啦，有 market 去买餸啦，同埋咧有 dog show 噶、哦，哇！如果你中意狗仔啊，咁带埋你狗狗去啦，我都中意嘅，我两只狗仔嘅，咁我都希望可以带我狗仔去参与，同埋我哋 Touch Bar 咧都会有个 radio 嗰个当日系会系现场，应该系可以同大家观众倾下分享噶。现场嘅气氛嘅，咁呢个咧好值得鼓励。嗱，你写低佢啦，就系 Hunter Hills Council 主办嘅9月27日，叫做咧莫古布拉社区节吓。咁咧，希望咧大家去支持啦，因为一家大细同埋动物去咧好难得嘅，因为而家好多节目系唔可以带狗仔啊嘛。咁呢个节目如果带到狗仔咧，真系我哋好感恩可以啦。咁另外，如果你想做义工咧，都可以 Council 嗰度 Hunter Hills Council 做义工帮手呢个大型节目。OK， 咁最后尾咧，我要送上一首金曲俾大家啦。送上叶振棠的戏剧人生，人生的主角就是你自己了，好好把握去创造你的故事，去演绎你的人生。星期日同样时间5点到6点和大家空气中相聚，多谢 Touch Bar 的朋友，下星期在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是好的节目再次相聚。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身在德国啊，吓就吓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佢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噶啦。咁就一生人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个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7月31日啊，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哇，几开心噶吓，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有啲旧同学好特别，一个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一个嚟，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啊，好特别啊！咁佢嗰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呢就即係早两年呢就即係移民去英国。但好可惜呢，即係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一个女呢佢唔鍾意英国，收尾回流返香港。咁就即係知呢香港一嗰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即係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係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嘛。咁飛咗英國呢係咪好事呢？又唔係一個好事。點解呢？我即係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後，兩公婆同埋兩個子女去到呢，兩個仔女都好大㗎啦。有啲29，有啲33㗎啦。呢個問題就嚟啦。當你咁嘅年紀移民，有一個香港移民到去一個英國。第一樣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呢係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但係即係胜在即係我喺香港即係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钱仲喺度。咁就带住个仔嚟读书咁样。都 ok 嘅。咁就挨过两年之后呢，跟住就觉得咦开始好啦。因为即係適應咗啦嘛，同埋呢搵嘢做呢都即係叫做做嘢都穩定咗。咁就問題就點解會咁講呢？澳洲嚟講，我哋嗰陣時移民呢又唔係一個難民潮咁移民過嚟呢，所以呢即係移民過嚟嗰班人呢就唔係好多。至於搵工呢，當然比以前喺香港搵難好多㗎啦。第二樣嘢呢就係要 local experience。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啫，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形式，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真系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咧，乜都冇咧，就走去做大厨咯，吓煮去酒楼咧系咁噶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好定唔好唔知啦，但系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係中啲做嘅嘢啦。咁嗱，講翻嗰個同學，佢兩公婆移民咗過嚟，唔係移民喺唔係呢度，係移民咗英國。移民咗英國之後咧，佢哋咧就諗住 plan 定啦，兩個仔兩個女咧喺嗰度揾嘢做咧，嚇做完嘢之後咧，即係叫做安居樂業啦，諗住坐定定。點知今次咧，即係我其實冇特登要咁講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系都系我太太嗰啲一啲旧同学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都识嘅。咁啊，趁机会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国咧，就飞去英国探佢哋。咁去嘅时候咧，咦，基本上咦，我问下啦，顺便问下英国佢住边度啊？咁问嗰、那个即系我个旧同学，佢突然反而复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会翻英国啊，咁我都好突然，咁辛苦啊，个个咁即系好搏命去英国，你反而回流翻嚟，一个大问题 question mark， 但系嗰时唔问，即系唔可以问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预约佢哋倾偈，夜晚食餐饭，倾下偈啦，顺便了解咩问题啦。佢收尾答咗我，佢话主要都系咧个仔同埋个女咧移民咗过去嘅时候，发觉搵工非常艰难，吓，同埋咧佢做嗰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但系专业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系又要由头玩。佢哋喂廿几啊，一个廿九，一个33，佢玩唔起喎，吓。佢哋两个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个有女朋友嘅个仔。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系佢哋唔肯啊。即系我点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系起码有啲渣拿啦，同埋即系有份工作紧。咁我唔想咁做噃。咁点啊？最后尾，最后尾佢哋翻去香港住。咁仲有佢阿妈嘅，即系我同学嘅外母应该吓，咁仲喺香港。老啊唔算老嘅，八十几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觉得如果系即系两出讲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过去，得两公婆过去，两公婆移民过去都系为咗咩啫？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样啫嘛，为咗啲仔女。如果唔系咧，我太太都讲，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移？即系去，即系为咗咩事？嗱，讲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紧个高官，又几好 pay， 又住得好嘅，吓、啊、好饮好食嘅，点解要移民啫？吓、啊、就系嗰阵时就系因为想有个仔之后咧，就希望佢第一思想上方面咧会正确。同埋即系喺澳洲嚟讲，系比较即系 creative 啊，即系有啲创作力，就唔系好似即系跟人咁样一个机械人咁。其实系啊，即系填鸭式教育。香港即系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即系大学生，基本上都系唔识好多嘢嘅，系识书本嘅嘢唔掂噶嘛。即系一个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点做啫？系咪？所以变咗嚟讲，决定咧，我哋都冇错嘅。咁而咁问过嚟，去到嗰时都几辛苦噶，头一两年真系好难搵嘢做噶。咁跟住咧就慢慢识多啲朋友啊，咁开始凝聚咗啲即系自己嘅网络啊，咁咪开始啊做啲嘢，即系比较好啲咯，吓搵嘢就比较容易啲咯，就咁解啦。好啦。咁啊，讲翻嗰个同学咧，佢就其实就即系好无奈啦，因为喺英国搵唔到嘢做，而且即系咧，好老实咁讲，今次一个香港好大问题，令到一大群人一齐涌上去英国，一班人涌嘅，梗系你争我夺噶，一职位即系个个抢住嚟做，咁人一拣嘅唔搵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系咪？所以最后尾咧，佢哋其实唔肯，可能即系挨一轮都冇问题。好多我啲即系呢喺澳洲嗰啲朋友，初都系挨噶。如果系唔坚持嘅，已经可能又翻去都唔顶噶啦。有可能又已经有啦，不过我识嗰啲已经坚持咗几廿年噶啦。所以变咗嚟讲，嗰、那个我识嗰个大宇，佢移咗民都好多年噶啦。我去嗰阵时就啱啱识佢，咁而家咧。佢仲硬硬腳添，即係佢而家仲係做緊大廚，不過一個禮拜做一兩日嘅啫。咁平時嘅時間就即係自己時間啦。有時
周游列国啊，去玩啊咁样。我话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系咁心担心咧。咁其实应该咁做咯。所以变咗嚟讲，点解嗰个我嗰个同学移民咗飞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咯。好啦，嗱，休息一阵。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1: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2: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1: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3: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去德国旅游嘅心得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应该先去香港，再去德国，跟住去英国。三个地方嘅，不过今次咧讲一啲点滴啦，同各位分享一下啦，吓有开心嘅地方，吓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因为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吓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啊？飞咗嚟，睇下先，我31号系5号飞嘅，我5号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号到，即系唔系6号到，六号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咧就即系热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最紧张嘅时间啦，就系、是、比赛。咁一阵有时间会讲讲个比赛嘅结果同埋点样吓夺到呢、這个银牌嘅。几都即系你睇佢一个咁嘅表演，都唔系表演一个咁嘅比赛，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國，有馬拉嚇，有德國，德國主辦噶嘛，係咪嚇？仲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國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個國際賽咁樣噶嚇，所以都可以見到大場面咯。同埋咧，我發覺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唔係表演嘅比賽啊，其實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對方點樣去打法，點去運用佢嗰啲即係表現方法，就即係我自己雖然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我即係嚟咗跟師傅學太極添啊，但係即係上堂嘅時候我都會睇下嗰啲師兄去點樣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劍啊，有棍啊，有槍啊，啊！即係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個大場面，人哋比較嗰啲打法係有分別嘅，同埋即係點解會人哋贏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套，即係你話成兩日睇兩日嘅表演喎，都幾精彩嘅，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點為之原來好嘢，點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系慢慢了解到，吓、系真系下比赛嗰阵时咧，要学识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吓、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那个同学咧就见咗 三组人根本一飞到去香港第一时间就见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实足咗我去饮茶啦，吓咁就趁呢个时间咧，就我个家姐就话喂，你快收啲啊！啱啱嗰时候我落地嘅时候就星期日，佢话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翻大陆，我使乜 book 啫？啊，大陆已经即系有即系澳洲护照就30日啦。佢话系，但系咧原来第一样嘢排条龙咧，佢排好远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搵个人去望住你出个人嘅，咁啊花好多时间。咁第二样嘢咧。就係而家咧，佢電腦化之後咧，我家姐就行呢個回鄉證嘅通道咧，就行過去照一照，逐逐逐咁啊，過兩個關好快過咗，跟住咧佢嚟咗之後，仲要喺我嗰個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話啊，係啊，花好多時間嘅，所以咧就即刻安排上網安排咗，然後星期一上晝咧就第一時間咧就去嚇、去登記咯。去登記啊！講翻攞回鄉證咧，即係初初俾啲即係朋友講嚇親嘅。哎呀，如果你回鄉證要攞咧，你就要咧將你個澳洲護照取消，係因為你要需要香港特區護照，你先至可以做。哇！講到我都唔敢做。後屘我家姐話唔係啊，邊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經有回鄉證咧。就唔使担心噶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记得噶啦。你攞翻个旧回乡证 number 对翻佢，佢已经即刻同你换噶啦。咁哦，咁样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个回乡证，去到咧就影张相，$50，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系好似攞。如果我去攞乡证嗰阵时讲过一样咯，佢又对住部机教你揿呢、這个揿呢、這个，摆部机摆个回乡证，叭叭叭叭叭叭。咁做完一集咁就完噶咯，吓佢就可以话诶得啦，你个回乡证将会寄俾你噶啦，你只要去俾翻$300几啦，咁样咁就收$300几就搞掂咗啦，咁啊回乡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噶啦，吓咁 OK， 我觉得几方便噃，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即系嗰啲人，即系如果唔系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系我一做噶啦。anyway 唔緊要啦，咁佢最弊就係我做完咗之後咧，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嚇、去香港個地址咁樣，咁死啦！我因為我嗱去3日就香港之後，跟住飛嚟德國噶咯喎，喺德國嘅時候，咁我唔收唔到個證，我得下家姐話，同我收證咁樣得啦，收咗。即系唔系收证 ，sorry， 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咁，即系定$100啊！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 OK， 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来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有葵兴啦，又有呢個屯門啦、咁樣嘅嚇、有唔同嘅地方，咁啊 OK， 咁我就走去呢個葵興啦，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咧就去嗰度辦理，咁即係由去到嗰個現場，跟住就去登記咧，俾人捉咗去影相，嗰、個原來咧我都唔知嘅，因為如果你各位做回鄉證登記咧，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撳住你上去，喂，得啦，我咦唔係20楼，佢唔係，去5楼影咗相先，咁講，我吓，去5楼，未聽佢講啦，係要影相啱嘅咁樣，想影相之後俾錢佢啦，俾錢佢之後咧就等一輪咧就，跟住就一張 form 咁樣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楼之後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陣一睇，有冇搞錯？上面又有影相嘅。即系话咧，嗰、那个人咧截咗户先，截咗我咧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啫，吓、咁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咧，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楼上去嘅时候咧，我就去20楼咧就见到那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吓、好啦，去到呢个情况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 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十分钟就叫我去到就即系之前去到先就去一部嗰部 machine 嗰度揿揿揿揿揿，揿完之后就攞张纸嘅，嗰张纸就系 waiting list， 就喺个 counter 嗰度等，等人哋叫啦，咁啊，哎，到003你啦，咁讲，咁啊行去嗰个 counter 咧，点解去个 counter 咧？俾钱咯，吓，佢对一对之后，跟住俾钱就俾咗张 receipt 我。佢话诶，你两个礼拜后拿住张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讲。哦，两个礼拜后我未必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系dedicate 即系指定某个人啦，咁讲 offer 俾佢啊，咁。诶，唔使啊，你攞住张纸，边个拿住张纸过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简单啦。咁所以咧，最后尾咧，我攞咗之后咧，好快真系，我就再去交翻嗰份嘢俾我家姐。咁我家姐话。等虽然我飞咗去德国英国都好呢，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样咁啊解决咗，即係下次如果我去呢、這个即係中国呢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个大圈去嗰、那个回嗰个已经用 Spot Passport 嗰条龙呢快好多嘅。不过呢个唔紧要啦，係有时我都想即係迟啲我都想返大陆去睇睇。好，休息一阵，转头再继续。

0: 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2GBR88.5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就系讲去德国之旅咧。咁就其实之前都讲都仲系喺香港，仲未飞到北国。仲未飞到德国。好啦，而家咧就讲翻香港嗰度。做咗啲嘢啦，我就回鄉證做完咗之後咧，咁就去食下嘢啦。咁啊，通常咧，我跟即係我家姐咧，我妹啊咁樣，佢話香港食嘢好貴。哦，咁即係點啊？佢有佢我哋遇見嘅時候就喺中國，咪香港嗰度咧就飲茶咯，食有食午飯。咁就但係咧，佢最撚尾決定就係唔好啦，夜晚一樣要翻。翻大陸嗰度福田嗰度食啦，咁講福田其實即係如果我哋搭車去旺角同去福田係冇乜兩樣啫喎，好快嘅真係，去到嗰度都係個零兩個鐘頭，好密嘅啲車，所以都話誒、欸，但係我嗰時即係見到個奇景就係、是、嗰次我記得去嘅時候星期日，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到係星期日。第二日星期日星期六到咗香港朝头早，跟住做一轮嘢。星期日咧就冇同我家姐食嘅，咁就星期日咧就同我啲朋友啦，吓头先讲英国嘅同朋友啦，同埋我以前咧都话我读中学一年班识嘅同学，系啦，嗰度都好倾啊，大家都倾咗好耐，即系喂，我读中学到而家。起码四十几五十年噶咯喎，即系大家都个个年纪都唔细啦，已经都系都话啦，我都写讲噶啦，即系见一个多一个啦，即系因为人咧睇到噶啦，当你年纪越大咧，你嘅朋友就即系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系唔系咁易见啦即系一个我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系中国，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国，有啲去英国，已经即系周围唔同嘅，所以今次即系去周游列国咧，叫做都想见翻啲即系好耐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咁啊希望见得一次得一次啦，因为喂人生如何啊，点知嘅啫？但系真系其实冇见一次咧都好感动嘅，咁见翻啲好耐多年都冇见过吓，能够再遇翻嚟再。大家傾偈咧，即係好難得嘅、啊、所以咧，今次我覺得去香港咁啊，見翻我家姐，見翻我妹啊，咁就翻到香港都揾日拜我媽、我爸拜山咁樣，即係起碼即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先啊。咁啊，好啦，搞掂啦，跟住就星期二晚起飛。系啦，咁诶搭飞机啦，吓咁啊飞去德国，但系飞去德国咧，佢个班机就瑞士航空嚟嘅，咁就会喺瑞士停一停，停都系过一个钟头，跟住就加埋就两个钟啦，转机咁两个钟就飞去德国咁样嘅。哇！我系第一次咁耐大咁大个仔坐13-14个钟。都几辛苦嘅，咁我就喺度惊，哇！坐咁耐会唔会只脚痹晒咧？咁样，咁啊好彩又冇事，而且咧今次咧就有啲奇遇啦，坐呢个飞去瑞士嘅航空，唉，即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我哋买飞机票咧，就唔系我哋上网定买机票，咁谂住咧就。先飞去香港先，由香港咧就飞呢个瑞士航空咧就飞去德国， 咁订机票呢，由澳洲去香港就好简单啫，喺澳洲上网做得啦。由香港去呢、這个啊呢、這个德国呢，去柏林呢，佢嗰个上网呢係都得嘅，不过用香港钱啊 whatever 啦。咁不过我諗住我家姐帮我做嘅，咁就同我做啦。咁就係因为咁做呢，咁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咩唔同呢？如果由澳洲去香港呢，我搭咖啡国泰航空，咁呢就只需要呢上网 online booking， 买咗飞之后呢可以 set 埋嗰个座位嘅。set 埋个座位嘅。去 set 埋冇呢咖啡冇。但 set 座位呢就去可以嘅要另外俾錢嘅，有啲冇另外俾錢呢，就有好少量俾你揀嘅。咁都好彩啦，我哋都即係佢通常24小時就即刻 send 个 email， 你就去登記，咁上網做check-in。咁最好啦，我同我仔一齊 check-in 啦，咁 check-in 嘅時候呢就可以 set 埋个位。咁由澳洲去香港呢个9个钟头，收返冇问题嘅。好啦，到由香港飞去瑞士航机，咁去嘅时候呢就即係都夜晚11点机，夜晚11点机。咁就即係好彩啦，依家就太太就同我哋安排咗，即係攞到张叫做 AE 卡。AE 卡呢原来有，而家先知有啲咁嘅服务㗎喎。攞咗 AE 卡呢，你就可以呢去任何机场嘅 launch 呢可以休息。因为我记得每次去机场呢，去个休息室冇唔知有，即係冇呢个会，某啲会原来有几个会都可以入去嗰啲 launch 嘅。咁有唔同嘅航空公司。係唔同嘅卡，有唔同嘅 launch 嘅。嗰、那个 AE 呢都有，喺香港有两个 launch 嘅。唔係，澳洲有两个 launch， 香港有成三四个 launch 嘅。咁、即係视乎你鍾意边个啦。有啲就要入场券唔知几廿蚊嘅。有啲唔使钱嘅，梗係揀啲唔使钱嘅啦。咁、呢係啦，先讲由澳洲去嗰度呢，因为澳洲去呢、這个香港呢嗰、那个行程唔係好长，但呢即係澳洲都有两个 launch 嘅。嗰、那个 launch 呢就去咗嗰个近啲嘅地方，近我嗰、那个即係出机位啦。咁去到嗰度就我同我仔都有，即係喺我太太有张主卡，我同我仔都系副卡嚟嘅。咁呢我仔就 present 咗张卡之后，咁我哋两个入去呢，哇又有啲嘢食，因为九点几其实都唔系肚饿，最好笑就系我哋6点就去咗，即係我家 姐送我哋嘛，就去咗元朗同我哋食埋晚饭。食完晚饭7点零钟就即係坐呢个 A 巴士囉。咁直去到呢个飞机场，去到飞机场之后呢就 check in 完呢都唔使，好快都好快啊，去嗰度呢就话快唔快，原来都因为冇得 check in， 冇得 check in， 即係冇 online check in， 所以变咗嚟讲呢要排队，原来好多都冇一个机器呀做 online check in 嘅嗰度都，因为国泰有个 online check in 嘅，係嗰班机嘅问题，所以就大家排，咁就一路咁跟落去都大，即係差唔多半个钟头。咁就去到就好简单，咁到时呢佢就同我編咗，即係我同我仔有个位嘅，我一睇落去呢个咩 33J, 一个 33I。喂咦点解，我就话咦点解会咁排嘅，即係通常应该I 就一行嘛 ,I31,31,32,33 咁㗎。定33I 一个 33J, 即咪上前后坐唔係坐埋一齐。我话唔会挂呢咁嘅机咁讲。我就话係应该。我初初都唔係好信。上机先知啊，哇 真系咁喎。咁我哋两个仲系夹喺中间添，即系三座位嘅嗰啲。咁变咗嚟讲咧，窗口位有人霸咗，就六口位又俾人霸咗，就夹中间位。我仔啊喺坐前头，我坐后边，两个都俾人夹住。唉，有时都系，真系冇人吓、啊，仲要坐中间位喎，即系最憎喺中间位嘅，又冇拣冇剩嘅。啊，咁我应该嗰时点解唔出声？我唔知道，或者可能真系冇乜位啦吓。咁出声可能都系 say sorry 啊，咁呢样嘢啊，因为都系好爆嗰日，都见到坐满晒人。通常有啲人咧两三卡，即系三个位嗰啲，可能瞓喺侧边都得嘅。有时就呢、這个就唔得咯。所以我谂都系有个原因嘅。咁即系谂住，唉，咁论尽嘅都唔系好 happy 噶啦。不过上咗飞机之后咧，咁就一上去咧。在近窗口嗰个系一个瑞士妹儿，咁啊坐定跟住，喺走廊嗰个咧就是、法国佬嚟噶，咁上到之后啊都好彩，佢哋两个都即系有笑容嘅，我话hi 咁样 ，hello 咁样，咁我就通常都同人打下招呼啦，咁就打完招呼冇讲咩嘢，咁啊即系坐喺飞机一段时间。即系又唔敢出声啦，啊又唔敢喐身喐势啦，啊急尿都冇乜点出声，都叫好似左边嗰个男人咧，啊咁就有一次即系瞓到半夜咁急急，咁都要熬醒佢，哎呀瞓到半夜三更佢都要起身啦，咁啊佢就俾佢行开咗，咁我去厕所，啊咁即系好论尽嘅。咁就睇戏睇咗几套啦吓，咁啊即系瞓又瞓得唔好嘅十几个钟啊，所以都几辛苦嘅吓。咁、啊、即系瞓到即系第日，即系叫做天光啲时间我都唔知噶啦，上去上高去十几个钟一路咁样睇住个时间，咦？点解又会咁嘅时间？咁唔知啊 ，whatever 啦。咁啊睇之后，跟住送早餐咯咁样，送早餐又咦？又即系又食嘢咁，因为送早餐的时候咧就问你食咩嘢咁样，隔篱嗰个瑞士妹就同我同我倾，哎呀食咩嘢咁讲，我 OK 同即系同佢打个招呼咯，所以倾下倾下，啊几好倾佢哋，佢隔篱嗰个法国嗰个男人又多口水想跟住一齐讲，咁初初我就同嗰个女仔讲，我话点啊你点解过嚟啊咁啊，佢就话我嚟教即系想。隔學好多嘢，又去過香港，喺香港上機噶嘛，啊，咁又去過深圳啊，各方面嘅地方，佢都想周圍玩下。咁今次咧就即系去完之後翻翻嚟瑞士啦，咁講。哦，因為我點樣去同佢開始第一句話咧？點解會咁做咧？好，休息一陣。
2: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2: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3: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2: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A great place to meet.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4: Every second counts when emergency services need to reach a home. A blocked driveway can slow down fire trucks, paramedics or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trying to respond quickly. Even a short del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urgent situations. By keeping driveways clear, you're helping to protect your community.
5: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1: All 啦，翻翻嚟 Two Chip 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德国之旅。咁其实今集咧就讲咗喺香港同埋喺火飞机上面嘅遇，即系叫做一啲奇遇记啦，都唔系叫奇遇嘅，即系有啲特别嘅嘢见到啦。头先讲到喺飞机嗰度。認識咗個瑞士妹，個瑞士妹咧就應該就睇佢嘅年紀都係十零廿歲到啦。啊，點解會知咧？首先咧，佢就話仲係讀緊書，讀緊呢、這個即係教書嘅嚇，即係 education。咁咧就佢去即係去翻去香港嗰度咧。即係有啲嘢，即係實習啊，睇啲嘢嘅，即係由幾個地方去嘅咁樣，所以咧，即係佢識少少香港嘢咯。咁我點樣可以開口同佢傾偈咧？即係破冰係要有方法嘅，就係、是、當嗰個侍應咧，咁就有個 dinner 嘅時候，係啦 ，dinner 嘅時候都係 dinner， 我夜晚11點啊上機啊 ，dinner 咧 supper 啊。應該就叫差唔多成應該點幾鐘就送嚟嘅，咁有啲飯啊，跟住咧就飲乜嘢？即係我又飲 tomato juice 啊，我唔諗過，唔記得咗要去飲紅酒正啊嘛，冇喎，冇諗過紅酒喎，咁就叫咗個即係呢個嘛番茄湯。番茄汁啊，番茄汁。隔篱个女仔又叫咗支好似白酒咁嘢。咁到个右边嗰个男仔又叫咗好似红酒嘅嘢。好啦，饮完啦，差唔多食完咧，我就八卦啦，就攞起个樽睇睇。诶，可唔可以俾个樽我睇睇？我攞去睇，攞去睇啦咁。佢个樽我系酒嚟噶。我系啊，呢个酒有少即系有都系正常嘅 alcohol 啦。会唔会好饮啊？好饮啊！咁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我几好喎、啊，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啊，了解咗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所以点解即係通常都係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係循住嚟学囉跟住做囉。所以即係我觉得咦几好喎咁样。即係讲啊我觉得奇怪即係而家现代嘅人呢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呢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就唔好厚嘅。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者一寸半到啦，咁就即系佢揭嚟睇，哇吓！即系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噶咯，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噶咯，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噶啦，即系都惯咗睇书咁讲，哦，即系。哦，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睇完咧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咧就啵啵声，可能拿住咁薄嘅，即系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啫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仔嗰啲同学仔，即系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沓沓嘅书吓，咁、啊、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系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啊、吓得我啊！我记得嗰阵时，买本《Harry Potter》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佢喺北京，喺台灣嗰度訂過嚟嘅。咁買咗之後咧，我都要睇成個月先睇完。嚇、啊！但係 都好厚嘅，但系嗰啲细路哇，一两个咪睇晒，吓鬼死！系我自己睇慢啫，即系佢睇书习惯好好嘅，所以我好中意。即系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时候咧，发觉好多嘢咧，啊，而家改晒啦吓。以前啲细路咧系喺火车个个拿住本书嘅，依家就个个拿住手机，书嘅挥有冇咧都唔知道。10无8九嘅真系，唔见有好多，即系喺车嗰度，尤其是搭火车睇到嘅，有几多人揸本书咧？依家我甚少见到咯，手机个个都有睇，系睇咩咧？会唔会佢哋打机啊？咁可能有咯，我覺得打机比较多啲咯，其他都唔觉啦呢啲啊。咁即系话咧，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啊。咁咧，同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叫识咗啦。咁咧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咧又 selfie。个法国仔咧搭口，唔知系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吓。咁啊，我讲嘅时候咧，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啦吓，横掂三个一齐倾下偈啦。咁跟住咧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那个女仔啊，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上。咁啊，佢揸手机影，即系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系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啊帮我哋揿嘅，咁就几即系比较有笑容。呢、這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佢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佢好開心咁啊！好啦，走嘅時候都即係俾翻嗰個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個 message。咁我翻去到德國嘅時候咧，啊，咁我就 send 嗰張相俾佢睇咯。嗰張相嘅時候咧，我發覺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將嗰張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變咗嚟講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樣。佢係復翻我，哎呀，好開心啊！就係咁樣啊。另外嗰個法國仔咧就一樣，因為我即係朋友唔緊要啦，咁啊，咁啊發三個都有啦，咁樣等佢開心啊。即係其實好得意，識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圖嘅，即係有時都係啱傾，而且即係我見到一當你隻眼望到嗰個人，即係肯唔肯同你傾偈。已經很容易發現到的。咁、有啲我試過識啲陌生人咧，就即係我睇情況啦。有時嗰啲人咧，隻眼特登唔望你咧，唔好嘥氣啦嚇。咁、有啲咧，即係可以傾嘅喎。不過好多時都我好容易，我發覺好容易咧識到朋友嘅，因為我一開始通常人見我咧，我都只要笑有笑容嘅對住人哋，跟住咧。就算即系譬如我翻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个德国嗰度，我见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系咪即系德文我唔识嘅 hello 咁样都得噶啊？咁就起码你个面依棚牙笑咧，佢又已经有一个即系善良嘅感觉，唔会一个嬲爆爆嘅样，咁就容易同人沟通到。

嗰個女仔係好好人嘅，嗰、那個 reception 咁走過嚟，幫我，咁我點去啊？咁哦，你啊，如果去柏林市咧，你又要坐火車咁，我唔識喎，其實我識嘅 Google 查到啦。咁我點去化咁樣？佢就話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我開 Google，跟住咧我就梗係撳撳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咧，你坐火車去到Cantu，然後咧就嗰度再轉另一個站，然後再轉第三個站到啦，即係三部車轉三部火車。我話嚇，哦，咁都好啦，多謝佢啦。咁我話你真係好人啊，你叫咩名啊？問佢，佢叫 Sweety。我話 Sweety，我話你好 sweet 喎咁講。佢話佢唔係 sweet，係 Sweety。咁總之你好 sweet 啦，咁樣哇，氹得佢好開心。佢咧就攞張紙寫埋你邊一個站去邊一個站，跟住由邊一個站再轉第二個站，第三個站轉第四，跟住我唔知就攞張紙寫咗，跟住寫埋個名咁樣。咁話得啦，知道啦 ，Sweety 咁樣。咁咧，我哋最後尾決定咗咧，就我仔都話唔好太遠啦，咁啊直接去北崙噶啦。咁變咗咪最後尾就去咗嗰個溝通。去玩住完一輪咧，就翻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於跟住嘅時間係點咧？咁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講啦。拜拜。